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听上过的歌曲，严仁中所演唱的《你和我和猫》，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下午文莱的天气是多云，且会下起阵雨或雷阵雨。风向方面，下午的时候吹的是西南或西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10到25公里。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4米至0.8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0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3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报告。根据 Jestry 所发布的最新报告呢，文莱全国4个县区 PM2.5 空气污染指数都是属于中等水平，其中文莱莫拉县路德64点，马来义县70点，等布隆县72点，以及都东县呢是64点的。好不容易说这个空气质量呢开始有了好转的迹象哦，所以呢在这里也是要呼吁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呼吁所有的公众，请避免呢进行露天焚烧，以免加剧烟霾的情况。若是有发现森林火灾，也可以拨打消防拯救局热线995。那另外呢，目前 Jestry 他们还是会在每天上午的7点、9点、11点，以及下午的1点和下午的2点和4点呢，更新有关于空气污染指数 PSI 的报告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 jestry.bn 来了解，这是他们的 Instagram 账号。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杨丞琳所演唱的《配对配》。

0: 在雨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1: 路面湿滑、
2: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1: 刹车距离增加、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2: 雨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0: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1: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保持安全距离、
2: 打开车灯、
1: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文广中文台提醒你，
2: 安全驾驶，
1: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我们一起平安回家。

过的歌曲，孙盛希所演唱的《邋里邋遢》，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24，接近25分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9缤纷资讯站，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那么在这里呢，有一则道路封闭的消息，通知一下民众朋友们。最近晚上呢，如果你是有经过嘎董一带的朋友呢，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因为从9月7号开始到9月14号，嘎董的两个交通灯路段会进行夜间的半边车道临时封闭，时间为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凌晨4点。受影响的地区有包括嘎董路的Estad 路以及 Babu Raja 交界处的 J25 交通灯，东谷路以及 Estad 路的交界处通往速读局方向的 J53 交通灯。此次封路主要是为了进行交通灯的回路感应器维修工作，实际的工作时间呢，可能也会按照当天的天气情况而定哦。所以呢，如果晚上有经过上述路段的朋友们，请记得放缓你的车速，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另外呢，在本周也是有几场的捐血活动。首先有看到的是9月10号星期四呢，会是在苏丹伊斯兰珍宝馆大堂举行。那么它的时间呢，就分成了两个时段，分别是上午的9点至上午11:30，以及下午的1:30到下午的3:30。9月12号星期六呢，则是在甘崩松埃阿卡尔的 PGGMB 学校多用途礼堂举行，时间同样的有两个，一个是上午9点到上午11:30，以及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3点。除了是参加捐血活动之外呢，公众也可以在工作日直接前往 Rebus 医院的血库中心捐血，时间是上午8点到上午11:30，以及下午1:30到下午的4点，这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哈。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 Blood Card 手机应用程序先去预定捐血时段。那另外一个呢，则是有看到会是在9月尾啊，还蛮遥远的。9月29号的时候呢，这个是配合第36届教师节，教育部课外活动局跟思氏中央医院的捐血中心合作，会在9月29号星期二举行捐血活动，地点呢会是在 Bragas 的课外活动局主厅举行，时间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以及下午1:30到下午的3:30。只要是年满18岁，身体健康并符合捐血条件的，都可以踊跃的去参与。虽然说是教师节的捐血活动，但是呢，它不只是公开给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公众也是可以一起响应的。那 Blood Card 呢，本身是很棒的，除了是可以预定捐血时段呢，其实你可以通过 Blood Card 的手机应用程序来查询最新的捐血活动的消息哦。先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是由旺福所演唱的《一人一半》。歌曲过后就来带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小王子以及小王子的作者的故事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国际医生。血液可以挽救生命，比如说在怀孕或者分娩期间有并发症的妇女，或者有严重贫血的儿童，比如说患有地中海贫血 Thalassemia， 或者因为意外而受伤的患者需要输血，还有需要外科手术的患者，癌症患者，这些患者都需要输血，所以捐血可以帮助还有挽救这些人的生命。有研究显示，其实捐血可以降低你患上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的几率，然后捐血可以刺激你的骨髓，可以增强你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所以在这里鼓励听众们，在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去捐血。

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由张芸京所演唱的《小王子》，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3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差点就说我是小王子，呵呵，因为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小王子啊。我自己本身呢是读过他的书籍，并且呢非常喜欢小王子，有好多小王子的一个周边呢。当然呢，我也是近期啊才开始读到了关于作者的故事，相当的精彩。如果你曾经读过小王子，你应该记得故事的一开始讲述的是一名飞行员因为飞机发生了故障，迫降在了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在那里他遇见了来自于 B612 星球的小王子。读到这里呢，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作者为童话所安排的一个故事背景，直到最近我了解到了小王子的作者圣修伯里的故事，我才发现说原来故事里的那个飞行员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自己，而小王子里面有很多的情节也都藏着他真实的人生影子。所以呢，今天第一部分就先来跟大家介绍圣修伯里。圣修伯里1900年出生于法国，我们今天认识他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小王子，但是成为世界知名作家以前，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那就是飞行员。而且呢，他不是偶尔开开飞机而已哦，飞行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成年人生。圣修伯里年轻的时候虽然说他读过建筑，但是他那颗热爱冒险的心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是坐在绘图桌前这样子一直画画，所以呢，在1921年他在军队服役的时候，出于纯粹的热情，他就自己缴费学习了飞行，可没想到这一飞就停不下来。隔年他正式的取得了飞行员的资格，开启了与蓝天相伴的生涯。1926年他成为早期国际邮件飞行的先驱，在撒哈拉沙漠担任机场的站长时，一次次的挑战极限。有一次呢，当地的部落劫持了飞行人员作为人质，情况极度的危险，那么圣修伯里呢，他就凭借着惊人的冷静还有勇气深入荒漠部落去谈判，最后呢凭借着不可思议的说服力，还把同僚呢从险境当中给救了回来。他的这一段英勇事迹呢，让他在1930年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回到他的飞行历史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崎岖的。在最后一次的飞行失踪之前呢，圣修伯里一共经历过4次的重大事故，最严重的是在1923年在巴黎近郊发生的那一场事故，他头骨骨折，花了很长时间才康复。1938年他从纽约飞去智利的航程当中，因为燃料的计算错误，坠毁在了瓜地马拉的荒野，全身多处的重伤几乎断送性命。然而即使走过了这么多次的鬼门关，总是伤痕累累，圣修伯里却似乎怎么都离不开那一片天空。那么其中有一次的经历呢，如果你读过小王子，你会觉得似曾相识。在1935年圣修伯里跟领航员在驾驶飞机的时候，准备挑战从巴黎飞往西贡的飞行记录，结果呢飞机发生

了故障，真的坠落在了撒哈拉沙漠。两个人被困在了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当时的补给又非常的有限，到后来他们严重缺水，甚至出现了幻觉。而且呢，他们在沙漠里撑了好几天，幸运的是被当地的人发现并救了下来。后来呢，这一段经历也成为了圣修伯里相当印象深刻的一段，他就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回忆作品《风沙星辰》。几年之后，当他写下《小王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来，我们回到《小王子》的开头故事是什么？飞机故障，独自困在撒哈拉沙漠的飞行员。当我们重新的在看《小王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沙漠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童话背景了，而是圣修伯里自己曾经真正的在那里感受过孤独、绝望、缺水，也真实的面对过死亡。正是因为这一段生死边缘挣扎的经历，深深的撼动了圣修伯里的灵魂啊，所以呢，他把这一段跨越生与死文化的救命之恩写进了《小王子》，也成了《小王子》里面呢飞行员与小王子相遇的场景。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范玮琪的《小王子》。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欣赏的这首歌曲林雨中林俊杰的《抢玫瑰》，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51。你知道吗，在小王子里面有好多的角色，其中一个呢，我觉得相当有代表性的正是玫瑰啊。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我还蛮喜欢的是狐狸，不过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聊聊玫瑰，因为它对应的是爱情。小王子很爱自己的玫瑰，可是呢，玫瑰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敏感，有一点难搞，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呢，又让小王子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理解。于是小王子离开了自己的星球，直到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行，遇见了狐狸，也看见了花园里成千上万朵玫瑰以后呢，小王子才慢慢的明白，自己的那朵玫瑰之所以特别，并不是因为全世界只有他这么一朵，而是因为那是他曾经花时间照顾过的玫瑰。在现实生活里，这朵玫瑰普遍被认为与圣修伯里的妻子康苏艾罗有着很深的关系，两个人的性格非常鲜明，婚姻也并不是那么的平静，有过争执分离，却始终存在着很深的牵挂。知道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再回头看看小王子和玫瑰的故事，就会突然觉得他不只是一个爱情童话，他更像是一个人在经历了关系里的误解、距离和遗憾以后，终于学会理解，爱一个人并不是因为对方完美，而是因为彼此共同经历过时间，让这个人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还有一个我觉得小王子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呢，小王子他是一直在旅行的，他离开了自己的 B612 星球，去了不同的星球，然后遇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大人，有人只在乎权力，有人只在乎数字，有人忙着占有东西，有人每天机械地重复工作。小王子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大人的世界那么的奇怪，而回到圣修伯里作者自己身上的话呢，他其实也是一个一辈子都在旅行的人，他不断的飞行，不断的看见不同地方的人。所以呢，小王子虽然说是一本童话故事，但是呢，他却藏着作者看过的，比如说各种世界的一个缩影，也对这个世界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长大以后我们开始在乎数字？为什么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却不一定越来越快乐？为什么小时候觉得重要的东西，长大以后反而看不见了？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说小王子啊，他反而最打动的这个读者呢，并不是小朋友，而是成年人。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典语录之一，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那是要用什么呢？用心去感受。想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爱久见人心》。

经常过的歌曲，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就如《小王子》里面所提到的，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你必须用心感受。你知道吗？《小王子》诞生的时期啊，其实呢，并非是一个和平时期，它也是圣修伯里人生当中相当动荡的一段时间。1942年前后，他身在美国纽约 Morgan Library， 目前呢依旧保存着大量的小王子原始手稿和画作。从这些手稿当中可以看到，圣修伯里并不是轻轻松松坐下来就写下

了这一个流传好多年的故事，他不断的修改、删减章节、重新对白，甚至呢有些完整的情节最后都没有放进出版的版本里，而且呢书本里面那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插画，金色的头发的小王子、玫瑰、星球也都是圣修伯里自己画的哦，所以他是作家，他也是画家，他并不是专业的插画家，可是呢最后那些看似简单有点童真的水彩画反而成为了小王子最无法替代的一部分，我就觉得这整本书非常的有意义耶。然后1943年呢，小王子首先是在纽约出版的，但是故事出版以后，圣修伯里没有选择停留在安全的地方，他再一次的回到了飞行任务。1944年7月31日，44岁的圣修伯里驾驶着一架 P-38 侦察机从科西嘉岛起飞执行侦察任务，飞机升空以后他却再也没有回来。十几年来并没有人知道圣修伯里究竟去了哪里，直到1998年法国马赛附近的海域，一名渔民捞到了一条刻有圣修伯里名字的手链，之后人们 又在附近的海底发现了飞机的残骸，经过调查和辨认，最终确认那就是圣修伯里驾驶的 P-38。 但是他当年究竟为什么坠机，直到今天仍然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知道圣修伯里的故事之后呢，我会突然间觉得小王子变得非常的不一样。以前我读他，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写给成人的童话故事，可能我看到的是飞行员、小王子、沙漠、玫瑰、狐狸，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B612 星球，可是我根本就不会把它跟所谓的真正的生命故事有关联。所以在我了解了作者的故事之后呢，我会发现这些童话元素的背后都散落着作者的人生碎片。圣修伯里真的飞过天空，就如小王子里面的飞行员一样，他也真的坠落过沙漠，真的经历过生死，真的爱过、争执过、离开过，也思念过。后来呢，当我们成为大人以后，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思考，在他的作品里，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长大以后觉得不该被遗忘的？所以或许小王子并非是来自于一个遥远星球的孩子，他有可能是圣修伯里一直留在心里的那个没有完全长大的孩子。这也或许说为什么小王子直到今天依旧被很多的成年人喜欢的原因哦。因为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表面上呢是跟着小王子去旅行，听听他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走着走着好像也在寻找那个曾经住在自己心里的孩子。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告五人所演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在稍后呢，想跟你分享有关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关于小王子幕后创作的故事哦。

词赏析，黄昕与你一起走进作词人写下的世界。是的，今天歌词赏析分别给大家介绍了两首非常有爱的歌曲，谢霆锋《爱最大》以及 Beyond 的 Armani。 Armani 代表和平， Nakupenda 我爱你， Duna Daka Vivi 我们需要你。其实呢，我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的。这也算是我第一次非常仔细的去听 Armani 这首歌，因为我当时呢在寻找着能够呼应世界大爱的歌曲，因为我想要跟《爱最大》这首歌放在一起讲，然后我才认识了阿玛尼这首歌。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后悔，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首好歌给大家去认识。即使到现在呢，听这首歌依旧觉得心里是非常的温暖，且希望呢爱能够遍布这整个世界。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6，那么稍后的6:23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45转播苏拉亚信的经文诵读，为13个小时的99缤纷资讯站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那么在进入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前，最后给您选播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重新演绎的版本，是由原住民的孩子来 cover 的《手牵手》。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0: 在雨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1: 路面湿滑、
2: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1: 刹车距离增加、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2: 雨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0: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1: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保持安全距离、
2: 打开车灯、
1: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文广中文台提醒你，
2: 安全驾驶，
1: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我们一起平安走。